0: 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由于老师、周月、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家乡的音乐、华人的故事，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
1: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重要活动、特殊声明或介绍，比如恭贺毕业、生日、结婚纪念日，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
2: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短信留言请记306-370-4086，或是306-881-9555。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5 沙城华声，我是主持人黄超，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现在我们已经是入秋了，到了九月中。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而且能看到非常美丽的秋色和五彩斑斓树叶的颜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喜欢秋天呢？今天为大家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新歌，首先是汪苏泷他最新发布的专辑《明日世界》中的歌曲，名字叫《写故事的人》，让我们一起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演唱的《让你知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同字是同样是选自汪苏泷的新专辑《明日世界》里面的插曲。每到秋天呢，九月也是我们电台募款的季节。CFCR 90.5 是我们社区电台，而每一个主播呢，也都是义务劳动者、志愿者。如今，我们的电台已经有35年了，这当然少不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了您的捐款和聆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播放我们喜欢的节目歌曲。今年我们的募款目标是90,500，募款的时间呢是从昨天9月12号到9月25号。您选择捐款的话，可以打电话306-664-6678是电台的电话，或者直接上网 cfcr.ca/donate。 不管是多少金额，我们都非常感谢您的捐款。接下来我们听的歌曲是由汪苏泷创作，阿琳演唱的《删恋》，删了100遍。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大颖演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刚才我介绍了我们正式电台募款的季节，每次您捐款还有机会参加抽奖。如果您在9月30日之前捐款25加币以上，就有参与抽奖6个月 Ground Yoga 的会员和或者 Blink Ink Tattoos 500加币的 gift card。 上半场节目我们最后给大家播放的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是由任冉、刘兆宇一起演唱的《梦雅》。

被眼泪拖了后腿，生活的桩桩件件都有你的痕迹，青春的滴滴点点伤我在回忆里沉溺，眼泪是牵挂的载体，它乘着回忆往返，这回忆铺天盖地衡量思念的长短。那天又一次梦到你，梦到你我的初见，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想起经历的画面，好像这一切都回到了故事的扉页，或许不能再见你才总在梦里出现。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新歌《交换回忆》，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现在捐款的进度怎么样了呢？我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来网上捐款，您可以输入 cfcr.ca， 打开网站后，在右上角有四个红色的按钮，第一个 Donate 就是我们捐款的页面。进入页面以后，可以向下滑，填入您的基本信息，在选择捐款数额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呢？那我就来解释一下吧。捐款10加币，您就会获得我们限量的冰箱磁贴，就是我们今年募捐 No Hit No Misses 的限量磁贴。如果您捐款25加币以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第一环节的大奖抽取。第一个大奖是由 Hers Restaurant 他们提供的价值800加币的代金券。如果是捐款35加币以上，这个35加币也同时是映照着我们电台35周年纪念。捐款35加币呢，就可以参加刚才说的第一项，以及接下来第二项的大奖。第二项大奖是 Vimax 和 Paradox Pizza and Brewery 他们一起提供的，在 VR Game Party 可以有20人的 Party， 然后有 Pizza 提供。如果您是要考虑生日Party 或者是圣诞 Party， 这个是个不错的选择。只要您捐助35加币以上，就可以参与了。下面的选项是75加币以上。75加币以上呢，您会参与第一项、第二项的抽奖。那第三项的大奖呢，是由Saskatoon Makerspace 他们提供的3个小时的 course 和3个月会员，这个是价值1195加币。同样，您会获得我们的限量冰箱磁贴以及今年限量款的 CFCR T-shirt。第四个大奖呢，是由 The Roxy Theater 他们提供的 VIP 卡。这个 VIP 卡呢，是一年免费的电影，是您和您的一位 guest 可以一起去看，价值呢1200加币。要想参与前三项以及这一项大奖的抽奖呢，您捐助150加币以上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得到我们的限量磁贴、限量 T 恤和限量 Mug 杯。最后一档呢，是捐助250加币以上，它是除了前四项大奖，第五项大奖 The Broadway Theater 他们提供的2张票，是不是只2张票啊，是2个人的票，包括了10个表演和2个 Winter Eruption Wristband。 如果您是音乐爱好者的话，这个就不容错过了。这个大奖价值1250加币。刚才就介绍了这几个额度的选择，不管多少我们都会很感激。所以如果您觉得这几个选项没有合意的，可以选择 Other， 填入您想捐款的数目。
接下来要填的是 Where would you like your donation to go? 然后您可以选择下拉菜单，选择这个第二个 program donation， 也就是捐给您最喜欢的节目沙声华声。那 program 就是 Chinese Voice， 是周日5点到6点。 host 我的名字叫黄超，所以就可以写超黄。然后

上我们 Chinese Voice 捐款的 program。除了这两个方式呢，也可以写支票，或者是亲自到我们267 Third Avenue South 办公室来捐款。最后，您也可以足不出户打电话306-664-6678，联系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进行捐款。您填了所有的信息以后，最后就点最后的红色 Donate Now。您的捐款任何的额度，我们都非常感谢，感谢您支持我们 CFCR 90.5萨斯卡通社区电台，也感谢您支持我们沙城华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歌曲，为大家播放的是周深的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请您欣赏。

声音是天籁之声，非常的好听。今天有很多的时间给大家解释了我们电台每年募捐捐款的活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cfcr.ca/donate， 或者是拨打我们电台的电话306-664-6678，不管多少捐赠我们都非常的感激。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donation and support for our CFCR 90.5。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两个 deadline， 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早鸟抽奖，要在9月30号捐赠25加币以上，那奖品是6个月的 Ground Yoga Membership 或者是 Blink Ink Tattoo 他们500加币的代金券。那参与五项大奖抽奖呢，是要在10月29日之前捐款。节目也进入了尾声，为大家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告五人他们刚刚发布的新歌，叫《在这里等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沙城华声节目，我们也在 CFCR 90.5 这里等您，希望您下周继续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登录我们网站，拨打电台电话进行捐款。再次感谢，我是主持人黄超，我们下周再见。